0: 说的。
1: 仍在那儿还没断你的外的地哎呀那儿来的你的妈的那儿妈的妈的地的哎呀那儿不能妈的那儿都不得了呢家不那儿不能家哎呀